0: The war in Iran has driven up the cost of oil and natural gas. As countries grapple with an energy crisis, the Chinese keep calm and carry on. They had begun preparing for a moment like this over a decade ago.
1: 中国在2014年前后，把能源安全纳入到了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所以过去的10多年，中国在能源安全的各项措施上呢，我觉得进展得非常的顺利。从能源通道的角度看呢，我们不仅仅只有这个过去传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这个捍卫这个通道的安全，那么更重要的呢，我们也开辟了这个"一带一路"尤其是陆上的这个能源管道的这个安全和这个创新多元化。过去的

如果你學詩，最少都要學幾年啦。學幾年你未必挑得靚喎。啊，挑得靚咁你至去出去做嘢，至有人請你咁至做得噶嘛。如果唔係，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你唔擔保過幾年識嚟噶嘛？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而家後生嗰啲只有一副麻將就得噶，唔需要買最靚。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如果太平嗰啲佢知道料咧就差啲，佢都唔會買。

0: 再给我。几多个字先？你写咗字先啊嘛。你使乜咁？我都唔知你写几多个字。
1: 好，等一下哦。然后价格怎么算？
0: 啲字啊嘛。
1: 对。
0: 110块。
1: 好，那我
0: 一星期。
1: 好。其实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然后还有色泽上，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谢谢你。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
0: 嗱，你问我手挑麻雀咧，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手挑麻雀嗰班人咧，手挑嗰行啊，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咁我哋唔做，咁啊應該係失傳，咁都冇辦法。喺我哋本人嚟講咧，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係做呢行。

咧就冇嗰啲電腦車花同埋有人手做嘅，但係依家啲車花全部都係電腦車花噶啦，但係黐掹咧都係用人手嘅。如果人手瘦啊，你一日都唔瘦得一兩對啦。拖鞋買嘅拖鞋款式太多啦，咁啊已經係雖然我哋啲比較拖鞋比較舒服係靚，但係佢多咗嘅拖鞋出得好多，嗰個銷量就冇以前咁多咯。以前同時好多像我哋啲拖鞋嗰批好多都已經比較年紀大啲，好多啊已經走咗啦，咁樣變咗係少咗一批客咯。著啲手花鞋咧，你話出咁多啲比較現代啲嗰啲公仔啊、卡通啲嗰啲咧，佢都迎合個潮流嘅。女仔嗰班都係好中意著卡通啊嘛。同時你依家大陸個熊貓熱咁乜嘢，咁紅嘅，咁你跟住個潮流嚟做咯。如果你唔係，你要更加咩咯？過咗去嘅嘢好難攞翻嘅，過咗去又過咗去嘅。啲後生咁多嘢做，點會做呢啲咧？唉，冇話損失唔損失嘅，個環境嗰個時代係去到嗰度，你就要結束嘅啦，係嘛？人啊，始終你都係循環噶嘛。